跟着喊，相信快点下，那你要把狗子比这样子，你看见他们咪咪啊，阿爸家在外面还有一个，是他呢，是给你发红灯，好不客气，这边就看看我们弗莱德，好没？你别说你听我，给你，那我们这边是弗莱德，哟，弗莱德 wunderbar，und ich küsse dann sehr gern